0: 并排手指那边，你把手指给还一点，那把牙嘛都给推开了，还是脾气的。
1: 家给你呀，
0: 不得也气嘛，又还比不买卡拉盘了，我才比没得白了。